0: Amira, راح مطرد تقول المخبأ تاعنا. ايه جري جري.
1: كمان؟
0: Une bombe, on est en danger. Des tireurs, un décalage.
1: Vite, dans la voiture.